0: 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孟玉仁。眼下呢，正是盛夏时节啊，在广西有很多的水果陆续的上市。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在广西桂平市的麻洞镇其中的一处荔枝园当中。我现在呢，正在这一片片红彤彤的这样的一个荔枝的这个荔枝地当中，给大家做直播。其实今天呢，我们通过直播的视角带大家来到这儿田间地头当中去，带大家解码一下荔枝的甜蜜。首先呢，我们先邀请当地的农技人员李平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好，其实啊，我们来到了这一个区域当中呢，我看到这成片的荔枝啊，首先第一感觉到非常的甜蜜。
1: 是的，
0: 感觉这个你看果农也正在采摘这个过程当中。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桂平整个一个荔枝的一个情况，好不好？种植的一个情况。
1: 可以啊。我们桂平从明末清初就开始有荔枝这个记载啊，种植和发展，到现在整个桂平的荔枝面积是21万亩
0: 啊，21万亩
1: 啊，一个桂平啊，
0: 面积很大
1: 哈。哎，还好还好。我们镇就是麻洞镇啊，荔枝面积是12

0: 2.1万亩。
1: 哦，那更多，这个、
0: 集中对对对，很集中。以乡镇为单位的话，在全国，麻洞是第一大的规模面积的乡镇啊。
1: 哦，
0: 是这样啊。
1: 所以说，我们来到这儿看到成片的荔枝，这就不奇怪了。
0: 那肯定，那是正常的哈、啊。
1: 来，其实我们来到现场可以看到，这个有很多的果农来采摘哈。眼前看到的这一个品种的荔枝是什么品种的？它的生长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您跟我们说一说。
0: 是这样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品种是叫和荔啊，也叫槐枝啊，这是我们最传统、最古老的一个品种。曾经整个荔枝这个种植，它占比达到了90%以上的面积啊。但近十多年啊，这十来年，我们在合力的基础上进行了换种，换成了目前比较受市场或者消费者认可的品种，比如说我们原产地的青恩荔啊、比如说我们的仙金凤、啊，还有我们的观音荔，还有我们的岭峰诺，还有我们的鸡嘴荔、还有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糯米糍啊系列的东西啊，包括冰荔啊这一系列，我们都在换种。而且消费者对我们麻洞的荔枝的认可程度和美誉度啊越来越高啊。
1: 来，您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叫和荔是吧？
0: 啊，是的。
1: 它为什么叫和荔呢？
0: 为什么叫和荔呢？是这样的，每年采收这个品种的时候，就是水稻禾苗嘛，而且水稻嘛，水稻准备收割或者在收割的时候成熟，所以我们就给它命名为和荔，是这样。
1: 那它的果形有没有特别的？
0: 这个果形呢，在整个荔枝来说，它是非常普通的。它的特点是啥呢？我们的管理水平稍微高一点的话，它是可以达到20多克，就22到25克。然后颜色它是由淡红这个成熟度，这个颜色还可以更红。然后它的优点是啥呢？好管理，就是容易来花。容易做果，好管理，所以这个品种的优势在一定时期内也是，风靡我们整个产区的。好管理，产量好啊，是当时呢，就比如说颜色的艳丽啊，果形的大小啊，然后味道啊，各种的需求都有。我们根据这个消费者的需求，从全国各地，包括我们本地，引种回来对。我们传统的和荔进行品改，就像刚才说，最开始的90%是和荔，

0: 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果园当中呢。其实刚才您也介绍了哈，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品种，一
1: 是
0: 会儿
1: 的，
0: 我们去看一看。首先呢，我觉得您要给大家先展示一下哈，我们现在挂树上的这一个合力啊，它这个剥开之后是什么样子？您来随便采摘一个，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好，那么就随机的采摘一个啊。我们说到采摘的问题啊，我就简单说一下啊，我们荔枝。到达什么程度可以采收？那我们荔枝从小果到膨大期到着色，然后到下树这些采收，那怎么样才可以采收呢？它是这样的，它的颜色不同的品种它的颜色不一样。像这个合力，它可以是由小果的叫青色啊，慢慢变成淡黄。

0: 黄色，然后就到粉红色，就到深红色，到紫去啊。我们吃这个果什么时候吃最合适？我们从果地的这个地方啊剥开啊，看一下它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采收，可以看内果皮啊。
1: 内果皮。
0: 你看这个河狸的内果皮够红了，其实这个是可以采收了。
1: 嗯。
0: 其实风味最佳的时候啊。不同的品种不一样，但大部分的品种从果蒂啊这个位置周边开始，那果皮原来是白色的啊，它现在已经红完了啊，红完了，那就是熟透了。那我们吃的时候，一般大部分，比如说我们桂味啊、咸金凤啊、情人蜜啊之类的品种，它是有一这果蒂周边呢、啊，大概有也就整个果的话，大概1/10到20%左右的有上色的时候吃。它是最香的
1: 哦，
0: 那个颜色的时
1: 学
0: 候
1: 到了，
0: 啊，是最香的。
1: 嗯，
0: 像这种呢，熟透了，剩下的是香味变淡，但是它甜度会增加，
1: 哦，
0: 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吃的话，那个糖度是最佳的时候了，
1: 嗯，
0: 最高的时候
1: 开给大家看看，
0: 啊。
1: 你看，
0: 嗯，
1: 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呢，你看这个果肉啊，晶莹剔透的，
0: 哎，这些看
1: 非
0: 起
1: 常
0: 来，
1: 透亮。
0: 那个虫子，就看那果冻啊，人家说果冻一样是吧？确实像那个 Q 弹 Q 弹 Q 弹的是吧？那个吃，那但这个品种呢，它是晚熟喉管，它有些小的缺陷，就是核偏大一点。
1: 和偏大一
0: 啊，
1: 些，
0: 所以这个品种推广，就是消费者认可的说，觉得有点亏了。我买果，那吃到的东西，
1: 但是季
0: 占
1: 节
0: 比
1: 不同啊，对不对？
0: 啊，是它，
1: 就是从我们了解到，其实荔枝呢，它是从6月初开始就已经采摘了，它分早中晚三个不同的这个采摘
0: 那
1: 时
0: 时候
1: 间
0: 采收时间，那你要得从全国的角度来考虑了啊。比如说海南是吧？那3月，就说新历啊，3月、4月就开始大规模采收了。那个桂花香啊，妃子笑啊之类的啊，在不停的采收，然后就到海南采收结束，就到我们广东。啊，广东产区，尾期要到我们广西，广西的话要在我们广西的钦州、玉林，然后就到我们贵港、桂平啊，是这样的。大家在整个产区是这样的一个走法啊，成熟期。在整个全国来说，成熟期海南是最早啊，然后呢就到我们广西我们毛洞的话，桂平呢是晚熟主产区之一啊，不是唯一，还有比我们桂平毛洞晚熟的。但是他们的规模不是很大，比如说我们广西的梧州啊，有一些是比我们晚熟的，比如说我们的四川，合江，它比我们更晚，就是是08年嘛，奥运啊，它就搞了奥运荔枝，就是我们四川合江的特晚熟
1: 你
0: 啊，
1: 看它这个不同地区，这个成熟的这个季节也不一样，
0: 那
1: 采
0: 对。
1: 摘的季节也不一样
0: 那肯定，它熟了就摘，不熟那就摘不了。
1: 那在我们，其实我想提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广西地区特别是像我们桂平这边的气候条件来说，我们的这个荔枝，它荔枝树的管护和这个养护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然后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作为果农来说需要注意什么？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但是您刚才您说的是我们怎么挑荔枝，现在呢，您跟我们说说这个荔枝是怎么管护的？
0: 是这样的。首先说，适合荔枝生长的这个产区，它是有选择的。有选择核心，我首先说，从农业种植的角度来说，要5大核心要素：水肥、水肥土种管啊，水肥土种管，这5大核心要素，那你得有水啊，得有肥，土壤适合。种就品种嘛，要合适，还有一个管理啊，这5大要素。比如说这荔枝怎么管理啊？比如说要首先要考虑它这个地区是不是合适我们荔枝种植的，这个是首要条件。

0: 刚刚您也说了一个，就是我们荔枝的管护上面的，对它的一个跟它的生长的气候条件啊、土壤啊，包括这个天气的这个温差、温湿度等等，都有很多的这个不同。所以呢，在当地其实，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同品种的一种尝试。来，您跟大家再说一说，我们看到在这个桌面上摆了有好多种的不同种的荔枝。您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分别有哪些不同，跟我们看到结果在树上的有什么不一样？
1: 首先，这个品种呢，这是我们最传统的哈，这是刚才大家看到的合力啊，这个合力就是我们最早振华洞占比最高的一个老品种啊，现在它仍然在这里发光发热啊。但我们就根据时代不同啊，消费者的不同，换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秦艳丽啊，
0: 它的好像果实会大颗一些
1: 啊，是的，然后它的颜色也不一样的啊，颜色还有个头啊，整个跟这个合力相比啊，很直观可以看得到，

0: 那这个颜色可以看得出区别吧？啊，这个是合力啊，这个是情人力。它果尖，我们叫这两个尖是吧？一边高一边低啊，这个我们不我看不出来是吧？然后它还是长啊，比较长啊，尖的屁股尖尖的
1: 为什么叫情人力？其实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0: 为什么叫情人力？它心形啊，很像一个心
1: 爱心哈。
0: 啊，像我们说的那个心啊，看一下。是这个弯起来，真的很像心啊，心一颗心，拿这个荔枝送女朋友送情人
1: 对，很有很好的一个寓意
0: 而且那个颜色真的很漂亮啊，很漂亮这个是我们换种的品种之一啊。然后这个品种呢，刚才说的吃的问题我们不会看。那对了，看到了吧？内果皮，对吧？这个内果皮上色的是占一部分，还没红完嘛？你看底下没红啊，这个位置没红，那这个时候是吃最香的时候
1: 成熟的刚刚好。
0: 叫7分半到8分熟，吃是最香的是这样。刚才说全红了，就是熟透了，剩下的是甜味这个又有甜味又有香味是这样吃果，以后我们选果啊，就看内果皮，看外的同学还要看这个位置
1: 首先，第一眼先看外形，有没有这个就是一些变化。如果说它是一个非常饱满的，而且摸起来呢还算是比较这个有手感，弹弹的那我们就要打开看一下内果皮里面是不是好的，或者是它的长势怎么样？就
0: 是的。比如说一个果它好不好，要看它这个肚子，胖不胖那扁扁的那个果是不漂亮的一肚子圆碌碌的圆碌碌的这个就是我们认为是优等优等优等。
1: 好，我们看第三种
0: 这个是仙境凤这个仙境凤也是近千年，我们从2015年开始引种的一个叫做从漳厂广东漳厂引回来的一个品种现在后称荔枝皇后它这个品种呢，目前市场认可度非常高，它的风味除了

0: 也是受老百姓喜欢，相对的说不比贵贵好管啊，比贵贵好管，而且比差不多跟河蛎一样的成熟期，这是晚熟的啊。然后它的果肉啊，吃起来有滑嫩香，还有一个就是它关键它的籽，就是那个核啊，核小啊，我剥那个肉啊，核啊。很小，这个核你看对吧？
1: 哦，这么小一个核。
0: 对，所以这个可食率高，消费者买起来呢，那觉得赚了是吧？啊，可以吃得多嘛？那核大了，它的能吃的就少了嘛，是吧？啊，是这样。所以鲜金凤啊，目前的市场认可程度和刚才说的这个情人蛎啊，一样是受消费者的认可。这个颜色漂亮，果肉淡，这个呢，还不够熟。
1: 可食率高。
0: 可食率高。是这样。
1: 那这个其实就是。给大家看看
0: 这个情人蛎核也有啊，这个核
1: 稍微大一些，
0: 中核啊中等核，
1: 但是它其实肉会更饱满一些。
0: 对，那个果它是七分熟到八分熟的时候，脆和香啊，颜色又漂亮，市场认可程度也是非常高。
1: 那这三种哪种是比较甜一点的？
0: 比较甜一点的。其实这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
1: 不同时期不同说法。
0: 比如说我们的河蛎在它最合适吃的时候，它一样甜。那你要拿数据来说话的话，我们还有荔枝酒荔枝醋荔枝果脯还有一些荔枝啤酒，还有荔枝那个饮料，有很多种类。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就有两个它的直接或者延伸的产品。比如说这个是荔枝干荔枝干就是拿这些鲜荔枝拿去烘干烘干它烘干的工艺有很多种，有一些是拿来蒸的有一些是直接用火了烤的烤了最上做一个是比如说
1: 汤
0: 煲汤给它直接吃也得
1: 直接吃
0: 那就剥那个肉那个壳和核不要了，要剥那个肉剥那个肉来吃，或者煲汤也可以是这样这个是滋补的，
1: 很好，很好。那旁边这个，这个
0: 是荔枝蜜，
1: 荔枝蜜
0: 荔枝蜜就是荔枝花开的时候，蜜蜂去采回来的，花蜜是这样的。每年在荔枝花产量那意思是说它荔枝，这棵树给我们人类做出的贡献有很多种，比如花蜜，它既可以作为我们的饮品，也可以入药的。那蜂蜜本身就是可以入药的嘛，是吧？是这样。每年到那个花开盛季末，就有不同的药厂来给那些蜂农直接收走那些花蜜是这样
1: 好的，今天呢，我们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了解了非常多跟荔枝相关的一些知识，也看到了不同品种的荔枝其实造型上这个果实的这个大小这个果肉的颜色，包括果核的大小都有不一样。所以呢，您给我们大家都科普了一下，我们也可以来当地品尝一下。
0: 好，谢谢欢迎大家来桂平麻洞来品尝我们的荔枝每年的六月中下旬到七月下旬是我们的荔枝季
2: 这里的镇长刘萨，刘镇长你好，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库县灯石普子镇，感受我们树莓丰收的场景。
2: 那么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在这里，这个树莓是非常的密实的挂在枝头上
3: 对对。
2: 那么像这种有红色的，还有稍微黄色的，还有这个大小不同，它是处在不同的一个生长周期吗？
3: 对对对，像红色这种就是马上要到采摘期了这种黄色的就是接近十天左右就可以成熟，
2: 隔月这么长
3: 对对对，能达到五个月。
2: 那么这个采摘周期很长，就说明我们的树莓可以接力上市，这样就可以满足市场的一个供应的需求了。
3: 对对对，我们可以达到从六月十号一直到十月份都有新鲜的鲜果上市。
2: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灯石普子镇目前这个树莓种植情况如何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咱们今年树莓的种植面积能够达到8100亩主要是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庭院树莓，大概有600户800多亩，还有一些像这样的采摘园流转一些土地来种植树莓。
2: 分为集中的和这种庭院式的。庭院种植说明老百姓把这个树莓房前屋后都种上了，可以说是充分的利用土地了。
3: 对对对，我们 在我们村里边有一句话，就是半亩庭院啊，万元收入。
2: 半亩庭。

0: 面就能带来万元收入。
1: 对，今年的树莓价格也非常好啊，以正常一亩地我们可以树莓的产量达到2000斤到3000斤左右啊，现在我们树莓的价格呢持续在15元一斤左右啊。
0: 所以就是这个老百姓房前屋后把这个树莓种上，也可以变成我们真金白银哈。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么现在我们全镇是有8100亩的这个树莓种植面积，这是不是也创造了一个历年来的一个新高呢？
1: 是从2020年以来我们种植面积最大的一年。我们树莓呢是从2002年开始发展起来的，到今年是突破了8000亩。
0: 嗯嗯，所以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手边，大家随手一看就能感受到这种丰收场面的热烈哈。那么在我们的身后也有农户正在进行树莓的采摘，那么随着它的陆续成熟，这个采摘的工作也是在非常热烈的进行当中哈。
1: 对对对。
0: 嗯， 嗯，那么像这样的农户，他一天工作下来是不是也可以采收很多的这个树莓啊？
1: 对，像我们一般农户到来采摘在丰收期的时候一天能达到100斤左右我们一斤给这个误工费大概10多块钱每天能够收入140-150元吧。
0: 所以相当于在家门口把钱赚到了。你看哈，这就是我们在园子当中看到的，这应该是农户刚刚采摘之后的一筐树莓了。
1: 对，像颜色偏深一点的，这个口感就比较软糯，然后酸甜这种红色的稍微偏酸一点。
0: 口感还是有区别的。
1: 对对，
0: 所以你看它有点红的，像有点紫的感觉，
1: 发紫，
0: 就是熟透了，是吧？
1: 对，熟透了。
0: 树莓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非常受到现代人的喜欢，是吧？
1: 对对对，它里边主要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还有鞣化酸、对人的身体都非常有益。
0: 那么现在市场对它的喜爱程度如何呢？
1: 现在咱们市场上鲜果卖的也特别好，像咱们所在这个采摘园每到周末接待游客也特别多然后咱们一些树莓加工企业它的冻果也是远销国外。
0: 在前面哈也有我们的农户正在忙碌着。哎，你好。你好大姐。
2: 好，
0: 正在忙着采收树莓哈。
2: 对，
0: 能给我们说一说像您手里已经拿着这个树莓，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可爱，这个应该就是熟透了的感觉，是吧？
2: 对对对，熟透了，就这个颜色。红的发紫了。
0: 红的发紫了。
2: 对，
0: 所以你们在采摘的时候就要找这种红的很透的树莓，算是成熟了。
2: 对对对。
0: 那能跟我们说一说，像这个小坚果它非常的娇嫩哈，我们采摘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应该怎么来采摘能不破坏它呢？
2: 轻拿轻放。
0: 轻拿轻放。跟我们演示一下吗？
2: 好的。
0: 我们看看哪一颗成熟了，我们来找一颗。行啊，这边吧。
2: 这就有。
0: 这个吧，这高一点的，这个高一点。
2: 这个
0: 啊，好的，
2: 看见这个。
0: 首先我们要观察，是吧？
2: 我跟他们说不要把这个树莓捏瘪了。然后呢我说5个手指头一起去踩，就这样式的
0: 啊，
2: 拖下来
0: 向下拉，拖着它向下拉，
2: 拖过来
0: 啊。
2: 这么摘，你要是就这么两个手指头一捏，它就瘪了，就是树莓它就不成形了，
0: 被破坏了。
2: 对，
0: 你看采下来的树莓还是比较圆润饱满的。
2: 对对对，这样的比较果实完整。咱们就是说它不得要那个出层率嘛，对不对？这样的成果率它就高。如果捏瘪了，它就是说口瘪了就不行。
0: 所以大家掌握到这个技巧吗？首先我们要找到一颗成熟的，它红的很透彻，红的发紫，这样的树莓是成熟的。然后我们用5颗手指轻轻的把它给拉下来，
2: 拉下来，
0: 我来试一试，我来试一试，
2: 试一个，
0: 这样看我的5个手指，然后拖着它，然后我们
2: 给它拉下来，
0: 这样一颗非常完整的树莓就采到了。
2: 对 对，
0: 我可以尝尝吧，这是亲手采摘的树莓，尝一尝，
2: 酸甜可口。
0: 这个味道非常的新鲜，口感很新鲜，应该是有2分酸8分甜。
2: 对，
0: 非常的爽口这个味道很特别。夏大姐，您这儿每天安排多少我们的村民来进行这个采收呢？
2: 我们长期就是说这些工人都是长期采收的，这些大姐长期从那个种植开始一直到10月末吧，一直到结束这个工作都是他们来完成的。他们非常辛苦，
0: 非常辛苦。
2: 对，
0: 但是在丰收季大家虽然很累，不过这个心情还是非常美美的。
2: 对 对， 对，他们看到这些果实硕果累累吧，他们心里也高兴，
0: 心里非常的开心。
2: 对对对，
0: 因为丰收了嘛。所以我们像这个

0: 天大姐工作大概几个小时，能采收多少呢？
1: 嗯，每年工作大约每天工作大约十个小时吧，
0: 十个小时
1: 啊，大约十个小时，每个人都能采，一百来斤儿，
0: 一百多斤儿，
1: 嗯
0: 那这个产量你觉得可以吗？
1: 产量非常可观，
0: 嗯，
1: 基本上全是订单，
0: 全是订单，
1: 基本上全是我接收订单，
0: 嗯，
1: 然后就是他们就采收，
0: 嗯，然后我们多久能发货到这个客户的手中呢？
1: 嗯，一般的时候就是隔天到，
0: 嗯，
1: 有的当天到，
0: 啊，
1: 嗯。
0: 这样能保证果品的新
1: 鲜。新
0: 鲜，
1: 对对对，
0: 那像您这个采摘园，我们大概有多少面积的这个树莓种植？
1: 嗯，我们这个采摘园有30亩地的面积。
0: 嗯嗯。然后你有多少个不同的品种呢？
1: 十多个品种。
0: 十多个品种呢？
1: 十多个全是鲜食品种。
0: 啊，
1: 嗯，
0: 这么多品种。
1: 对，我们这个园就是打造的是啥呢？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夏霜上冻为止，这个期间全有鲜果。就是各个品种陆续成熟，就是这个品种刚要下去，那个品种已经开始成熟了，所以说就是游客过来随时随地都有鲜果可以采摘。而且我们这个园打造三色莓，就是黑色的、红色的、黄色的三色莓，
0: 不同的颜色给大家带来这不同的感觉。
1: 对对，不同颜色不同口感
0: 啊。那能跟我们说说吗？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红色。
1: 常见的红色，红色，也是有好几个品种，是吧？基本上都是酸甜，都是大果。
0: 像我们刚才吃到的这个，
1: 对对对，还有
0: 它叫什么名字呢？
1: 这个叫22。
0: 22，
1: 嗯，
0: 它的这个是属于个头比较大，然后口感比较醇厚一些。
1: 对对对，它可以做汁儿，也可以鲜食。也可以做果酱，
0: 也可以做果酱。
1: 嗯，
0: 那像黑色莓的代表品种又是谁呢？
1: 黑色莓有那个黑钻，黑钻大颗黑莓，那个口点口感那个就是爽口，特别爽口，酸甜爽口，还有黄色的，黄色的就是纯甜无酸
0: 啊，是这样的，
1: 大伙都很喜爱那个黄色树莓。
0: 像你十几个不同的品种，是为了满足大家不同的这个诉求。
1: 对对对，
0: 是这样，
1: 大家不同的需求，
0: 而且这种接力上市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满足把我们这个销售链给它延长，时间延长呢？
1: 对对对，销售链延长，就是说，我有长期客户嘛，我有很多长期客户，就是随时随地我都能给他发货，随时随地就有果，不像就是说的过去那时候是吧？就是说中间有断档的时候，咱们现在都没有断档的时候，就随时随地他们给我来信儿，是吧？来信儿我就给他们发货，
0: 这样能保证我们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货源
1: 啊，稳定货源，稳定的客户群，
0: 源源不断的树莓鲜果可以采摘。
1: 对，而且就是说这些客户都对咱们的果子品质都有很高的评价。
0: 那像您这30多亩地的树莓，目前的产量每天能够达到多少呢？
1: 我这个树莓就咱就说年亩产吧，年亩产能达到3000多斤儿，就是如果要是精细化再管理的话，也可以达到4000多斤，
0: 3000到4000斤，那我看您好像对这个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还在不断的去探索新的种植模式和新的品种的尝试，是吧？
1: 对呀对呀，种植树莓你就永远在更新的路上，就是说永远有新品种出现，是不？永远咱们得更替这个新旧品种，老品种，果子稍微就是说的跟新品种比，它要是稍微有点不好，咱们就马上更新新品种了。
0: 那你像每年这个更新品种都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信息？然后我们怎么去试种，怎么来开拓这个市场，也跟我们说说。
1: 就是咱们这个更新这个品种，主要是农大还有那个林科院，他们都有新品种，每年新品种培育，然后咱们那个跟这个镇里头是吧，镇长镇里头就是说这些领导们，他们也对咱们这个树莓产业这个非常的支持，他们给咱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就是说农大也经常上咱们这边来，农大的教授什么的走咱们上咱们园里来，到咱们园里观看这个树莓长势了或者是品种了啥的，他们也给咱们投放新品种。对，然后还有好多就是说咱们种植户，全国各地的种植户，咱们之间都有沟通，就是说他从我这看有新品种，我从他那看有新品种，我们都交换品种，
0: 是这样的，
1: 对，都可以交换品种，那个。
0: 然后去寻找到适合我们本地气候环境种植的这个品种，是吧？
1: 你说的对。

0: 那每年比如说有一个新的尝试，先拿出一点来做试验，然后看看产量和品质如何，再来进行
1: 再来大面积种植、
0: 哦、
1: 嗯，对，
0: 是这样的，
1: 都是这样。
2: 其实种植树莓也是蛮辛苦的，田间管理也是需要非常复杂和非常精细化的这种付出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嗯，每天反正就是说你一分辛苦一分收获嘛，是不是啊？
2: 所以现在到了丰收季，心情还是比较愉悦的。虽然说很辛苦，然后也付出了很多劳动，但是看到这个树莓颗颗结得这么饱满这么漂亮，是不是内心深处也是比较开心的？
1: 对，从心里往外高兴。
0: 什么感觉呀？
1: 美美的。
2: 行，大姐，谢谢您，不打扰了，您忙。嗯，谢谢您。
1: 好好好，
2: 刚才我们种植户也提到了哈，这个果园的品种也是不断的在更新，来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不断要找到这种产量品质都比较高，同时抗病性能又好的树莓新品种。那么在这件事情的推动上面，我们政府是不是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来帮助农户来进行选择呢？
3: 是我们政府呢会搭建这个科技平台，和我们沈阳农业大学加强合作，每年农大会不定期的到我们这边做技术指导，帮我们带来新的品种。
2: 那么现在是不是也迎来了一个游客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啊，来到我们灯石堡子镇来进行这个树莓采摘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呢？
3: 是的，是的，尤其现在每周末每周末因为我们灯石堡子呢在沈阳一小时经济圈内，所以我们就是每周末大概有百十来人能够来到我们灯石堡的采摘园。
0: 这里就能迎来百十来人？
3: 对，我们一个采摘园能迎接百十来人。像这样的采摘园，我们灯石堡子镇有9个。
0: 9个？
3: 嗯，9个采摘园。
0: 那也相当于
2: 游客可能有近千人来到我们这个灯石堡子来感受这个树莓丰收的这份喜悦。
3: 对，天气好的时候会。
0: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情这个时节哈，四面八方的游客都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不同的活动的类型，包括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一些方式来吸引大家更好的来享受这个树莓丰收的时节呢？
3: 对的，我们现在正值呢我们树莓文化月的活动期间，树莓文化月我们设计了很多活动，比如说采摘比赛，
0: 采摘比赛
3: 对，采摘比赛，比如说现在的高考毕业生可以带着准考证到我们采摘园享受8折的优惠然后我们还有技术比拼有那个专家论坛有丰富多样的这些活动，
2: 来吸引大家更好的来感受这一份丰收的喜悦。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哈，在这个树莓园当中感觉非常心旷神怡，就是这个心情也非常的舒畅，可能自己来采摘这个树莓的感受和在家里吃到这个水果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3: 对对，不一样的，自己采摘这个果实可能更甜一点。
0: 能来感受这种丰收的喜悦。
3: 对，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树莓园当中也看到哈，有很多游客来到了这里亲自来采摘树莓。我们看我们身后呢有个一家三口，你好，打扰你们一下啊，这是特意来到这儿采摘树莓
4: 的？对呀，特意来的，就是年年都得来，一到下来的时候我儿子特别爱吃，就得来采摘一阵。
0: 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4: 从铁岭。
0: 铁岭
4: 啊？对。
0: 开车多久啊？
4: 开车到这儿得不到2个小时吧。
0: 这么远的路也特意要赶到这儿来？
4: 那必须得来，关键这都是绿色的嘛。吃的还健康。
0: 健康是吧？
4: 主要是带孩子来采摘。
2: 小朋友也很喜欢，
4: 特别爱吃。
0: 嗯，
4: 儿子好吃不？
0: 好吃啊。这个亲自采摘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跟坐在家里买水果店的也不一样？
4: 肯定的呀，就是采摘吧，一个是说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甜甜的这个生活，然后吧就是吃的到这还能吃2个，让孩子感觉说自己摘这个东西和在超市买回的东西肯定是不会一样的。
0: 那这个味道你感觉如何？
4: 味道它是有点就是说有一点点酸，然后甜的比较多，酸怎说就是九分甜一分酸吧。口感特别好，
0: 是吧？
4: 嗯
0: 那你们今天也打算在这好好玩一玩是吧？
4: 对呀，一个是那个领孩子来出来采摘完，然后在这田间再多玩一玩。
2: 好的，祝你们玩的开心。阿姨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5: 我从沈阳来的。
0: 我
5: 是沈北的。
0: 怎么想到到这边来采摘树莓呀？
5: 吃这玩意儿年轻还健康，我这年年来。人家来到这采完了回家吃，是榨汁儿也好，是怎吃都行，多摘点儿，榨汁儿冬天可以喝，知道不？夏天咱可以吃果，冬天可以喝汁儿，知道？完了好吃，完还年轻，完你喝多了吧，吃点这果还解酒
0: 啊，是这样的，
5: 好处可多了。
0: 亲自来采摘，是不是也有一种体验感
5: 啊？有的。

0: 种就是那个格格摘下那个皮埋那个，就像那个有点那个生活的那个意义似的，格格亲手摘的是吧？
1: 我看您这是多长时间摘了这个？
0: 我这不大一会儿，这不大一会儿就摘这些，
1: 挺漂亮的。
0: 嗯，好不？
1: 好，
0: 嗯，特意在沈阳坐车来的，
1: 是吧？嗯
0: 嗯，完下午赶完车回去。我明天还想来
1: 那么为了更好的来满足这个游客们的需求，我们看到不同的这个树莓啊也呈现在我们眼前了。首先呢是口味上和颜色上的变化哈，我们从这个视觉上就可以感受到，你看有黑色的，
0: 对，
1: 红色的和黄色
0: 的
1: 不同颜色的树莓，还有这个个头上也有不同，有大一点的，还有小一点的，形状上也有不同，有这个颗粒感更强一点的，也有看起来表面更圆润一些的。
0: 对，
1: 那这些树莓它们都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们灯市普子镇的树莓呢，分为三大类，17个品种。像这样的。比较圆润的一点红色的树莓，它就比较酸甜儿、酸甜的口感。像这样的黄色树莓，
1: 这是黄色树莓。
2: 对，黄色树莓，它主要就是口感特别甜糯，比较甜。
1: 更甜一些。
2: 对，更甜一些。像这样的黑莓，这样是黑树莓，它们比较偏酸，酸甜的口感。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最简单的来说，黑树莓更酸一些，红树莓酸甜，酸甜适口，黄树莓是更甜一些。大家只要记住这个，我觉得在选择上可能就更方便一些哈。那么看到有一盒还装了这样不同颜色的树莓放到一块儿了
2: 啊，这个是呢我们采摘员自行进行搭配啊。如果有来我们采摘员采摘的啊，我们满这一盒树莓可以满足不同品种的一个需求啊，口感更全一些，
1: 更全面一些，
2: 更全一些，
1: 大家可以一盒树莓吃到不同的口味，
2: 都
1: 品尝一下，
2: 对
1: 是这样的。那么除了这个树莓鲜果之外，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来进行使用树莓呢？
2: 对，因为树莓鲜果呢，到十月份采摘期过了之后呢，就没有鲜果了啊。我们一些加工企业啊，打造了树莓茶啊、树莓罐头啊，还有树莓果汁儿啊。同时，我们呢也做了一些树莓锅包肉啊、树莓山药啊。来我们灯市普子的游客呢，可以到我们饭店进行尝一尝。
1: 我们都吃过这个番茄味儿的锅包肉，不知道这个树莓味儿的锅包肉是什么
2: 可口，
1: 可好一些
2: 对
1: 是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发展，可以让树莓的这个产业链得到一个继续的延伸呢？
2: 我们这里边呢还有10家树莓收储企业啊，这10家呢都是冷库企业啊，它可以做到树莓进场到树洞成品能够20分钟进行锁鲜啊，树洞之后呢，我们这个全镇树莓的产量大概能有30%-40%进行鲜果这个销售，60%左右是主要出口到俄罗斯、日韩、欧美等国家。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去年这个树莓的产值，整个我们全镇呢大概能达到1亿元。
1: 上亿了，
2: 对，上亿了。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小小的树莓它已经可以走向全世界了。
2: 对，我们这个小小的树莓呢，从我们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想都不敢想一棵小小的树莓，我们依托这个科技依托我们优质的品种依托我们国家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走向世界
1: 所以这个也是给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这个实惠。
2: 对，我们现在灯市普镇的老百姓腰包更鼓了笑容也更甜了。
1: 所以大家这个种树莓的热情是不是也很高涨？
2: 对，非常高涨。我们去年树莓的种植面积是6000亩去年这个树莓整个产业发展就特别好，所以今年呢我们种植面积达到了8100亩。
1: 又有了一个新的台阶哈，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值得期待吗？
2: 下一步呢我们会引进更优质的品种然后进行标准化种植标准化收储然后让树莓附加值能够更高引进深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
1: 让这个树莓产业可以得到更长足的发展。
2: 对，
1: 好的，谢谢刘镇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我们看到这小小的树莓靠着村民们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已经开出了幸福花，结出了幸福果。欢迎大家呢有机会也能够来到辽宁沈阳的灯市普子镇，来一起感受树莓丰收的快乐和喜悦。
3: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美丽的宁夏，我是总台记者鲁佳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贺兰山脚下的一片枸杞园，那在经历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蛰伏和一个

0: 春天的积蓄后呢，头茬枸杞终于迎来了采摘期。像我身边的这些红彤彤的果子呢，就是今年的头茬枸杞了。那大家都说啊，世界枸杞看中国，中国枸杞看宁夏。咱们宁夏的枸杞到底为什么好？从选苗育苗到采摘再到这个加工，每一步都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呢就带大家来看一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枸杞园的负责人郝小琴女士。欢迎郝总，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是枸杞园的负责人，我叫郝小琴。
0: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枸杞之旅哈。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宁夏能够种出好的枸杞，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宁夏的独特的地理条件，我觉得符合天地人和啊。它的这个日照比较长，昼夜温差比较大。
0: 嗯。
1: 然后我们有贺兰山的呵护，还有黄河水的滋养，再加上宁夏人民的勤劳。所以造就了我们宁夏的一粒独特的好枸杞。
0: 嗯，就是咱们宁夏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这个气候的条件哈。那咱们都说啊，就是头茬枸杞是尤为珍贵的。那到底什么叫做头茬枸杞呢？就是这个头茬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们说的头茬枸杞是因为枸杞经过三个月的冬草，就冬天的这个滋养，然后到三个月的春天的生发，所以在枸杞树的第一茬树结满红枸杞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头茬。那头茬枸杞肯定是积蓄了三个月冬草，三个月的春生，积蓄了所有的营养和价值。
0: 哦，所以说头茬枸杞也是特别的珍贵嘛。
1: 是。
0: 那咱们头茬枸杞的这个采摘期一般是几月到几月呢？
1: 一般是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
0: 哦，
1: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0: 那今年咱们这个枸杞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现在能做到亩产500公斤的鲜枸杞。
0: 咱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这边就有一位工人是在这个采摘枸杞了哈。
1: 对，我们这个采摘的标准还有点不达标，我们叫见红不见绿。
0: 嗯。
1: 所以在采摘，我们的标准要求是里面不能出现这种叶子，枸杞也不能带这种疤，像这种枸杞就不符合条件，太小了。对。
0: 那像这个枸杞的话，我看这个是专门用这个竹筐来装的嘛，它是有什么讲究吗？
1: 是因为它要有透气性，更好的让枸杞这个更好的保存。因为枸杞其实它是比较娇贵的，皮很薄。
0: 嗯，
1: 对，嗯。
0: 那这个咱看到这个筐其实是还比较高的，但是枸杞好像就只装这些，它会就是对这个高度有什么要求吗？
1: 这就是大概15公分左右，因为装的多了，它自然会上面的枸杞会把下面的枸杞会压坏的。
0: 就是这枸杞比较
1: 品相就不好了，也不好那个再就加工出来的枸杞，也就转化率特别低。
0: 嗯，
1: 对。
0: 好呢，那咱们现在其实很多都说有这个这个智慧农业啊，这种的就是科技赋能这个农业嘛。像咱们这个枸杞园的话，它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智慧的地方？比如说我看这边它是有这个一根黑色的这个长管啊，像这个长管它是什么，能给咱们来介绍一下吗？
1: 对，这是我们的滴灌技术，叫水肥一体化啊。它的就是无论水或者我们的这个营养液都是从这个管子来滴到树的根底下，它不仅是起到了及时性，更多的它就是精准性，在直接滴在这个树梗的下面。
0: 嗯，它在就是也有这个节水这样的功能，
1: 节水30%这样的一个节水量。对。
0: 那它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是远程控制的嘛？就是比如说这个滴灌技术。
1: 是的，我们滴灌技术在手机上，你像我们的员工在家里面都可以控制，什么时间开水，什么时间去关闭，在家里远程都可以遥控。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比如说咱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枸杞它其实还是比较娇嫩的，是属于这个就是皮薄肉多，而且这个甜分也比较高，糖分也比较高哈。那这种的这个枸杞肯定是也会有一些这个病虫害的这个影响嘛。
1: 我们宁夏枸杞我们叫它的糖分我们叫多糖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当然多糖它也是有甜度的，所以对枸杞树来讲它有一种最大的病虫害叫蚜虫。
0: 那咱们这个遇到这种蚜虫我们会打一些就是农药之类的这种？
1: 那不会的，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方法叫以虫治虫。
0: 对。那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拿一下。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
1: 一下。我们现在
0: 的
1: 方法是什么啊？
0: 来，请郝总给我们讲一下。
1: 对，那我们现在是发现了一种叫初级蚜解蜂，它是专门寄生在我们枸杞树这种蚜虫的体内啊，然后所以它。

0: 它这里面你看我们，但是我们是怎么来去培育它是？
1: 这个就
0: 哎，
1: 是
0: 对的，它
1: 这
0: 已经寄生了。你像这个白色，它就已经寄生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在实验室就放在这个麦苗上啊，然后这个麦苗上这个它寄生以后，那我们就把这个麦苗，然后放在枸杞树下，那这一盒大概能管这个1亩的这样的个枸杞地的枸杞树上的这个蚜虫，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绿色防虫了，就是。
0: 是的，是的，就需要我们叫生态防控技术，对。
1: 哦，咱看到这边其实也有一筐哈，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具体是怎么来采摘的。
0: 你看它的采摘还是蛮标准的，就是我们把枝条，哎，对，你看，这样拿起来，然后剪这个大的，先采这个大粒的，成熟的，对，先把它采掉。那有的。有的果它还在青果，就枸杞叫无序开花，就是一茬一茬的红的摘掉以后，它会有绿果。对，
1: 好，那我也想就是能可以尝试一下，就是让我也摘一下这个枸杞吗？找一颗
0: 可以可以，
1: 看一下，来，我们请这个郝总帮我们找一颗
0: 对
1: 枸
0: 对
1: 杞
0: 对，
1: 来
0: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啊，看一下，你看这个枝上的枸杞啊，你看我们采枸杞树，如果是鲜果的话，我卖鲜果是这是要带果把果柄的，我们会
1: 卖鲜果带
0: 带
1: 果。
0: 果柄的去装在盒子里面去。但是干果我们制干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做枸杞原浆的时候就不那个啥，就不能带这个柄了。对。
1: 哎，我也来尝试着摘一下哈，这个，
0: 你看一下，
1: 来，我请郝总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这个。
0: 对，就是你看。它是这样的，把这个挺拉起来，然后这是摘鲜果的，鲜果的时候，
1: 这是摘鲜果，
0: 对，
1: 就这样轻轻一带，其实就
0: 哎，
1: 下来了，
0: 是的，
1: 是
0: 是的，你
1: 吧？
0: 可以尝一下，看枸
1: 好
0: 杞
1: 的。
0: 甜不甜。
1: 哦，这个枸杞它，说实话还跟平时吃到的还挺不一 样，跟
0: 是
1: 平时
0: 的，
1: 的水果还挺不一样。它里面是稍微有一点点空心的感觉，然后呢，一咬下去它就是爆汁了，
0: 对。
1: 就那种，但是又感觉好像可能因为里面有一点空心，所以它爆出来的又没有就是歘一下就直接爆出来。
0: 对，
1: 好，
0: 很甜。
1: 那如果是比如说是这个，我们后期要进行加工的这个枸杞呢，咱们就是把这个果柄就是给它去掉嘛，在采摘的时候就去掉了。
0: 是的，是，就和加工枸杞的话，就和他们采摘一样，那必须是要把屉要去掉，去干净才可以。
1: 那像咱们这个鲜枸杞的话，它的这个保存大概是多长时间？
0: 鲜枸杞大概现在的保存条件一般就是1周左右。
1: 1周左右，那就很
0: 对，
1: 娇嫩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才会就是把它就是变成各种的这个枸杞衍生产
0: 品。对，我们对是的，所以我们才转化了一个叫锁鲜枸杞，它就延长了鲜枸杞的保质期。
1: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的这个枸杞还是就是红彤彤的，然后呢，这个形状也是呈这个长条的这个形状，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就是小绿果是还没有成熟，是吗？
0: 是是是，你看我们把大的红果摘掉以后，这个是绿果，它再过那个1周左右，这绿果又变成红果，那再采这一茬。
1: 那咱们说这个头茬枸杞的话，像这种小绿果，它也是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它也是在这根枝上的嘛？那它这个可以算是头茬枸杞吗？还是不可以呢？
0: 我们一般就是这一棵树前面的3茬，我们通称为头茬枸杞。
1: 前3茬都叫头茬枸杞。
0: 对对，
1: 那咱们一年大概是会采摘几次？
0: 10到12茬，就是年成好的时候。
1: 所以说头茬枸杞还是就是很珍贵的，比较少。
0: 是的。
1: 那除了咱们这个夏天的时候，比如说秋天啊，或者其他时候，我们也会这个采摘枸杞吗？
0: 枸杞是一年两季，夏果和秋果两季。夏果是从6月中旬到7月底，然后8月份的时候，枸杞树会休息1个月，它会叶子掉了，到9月份它又重新来去开花结果，所以有秋果的，到9月份是枸杞的秋果季。对。
1: 但是夏果它毕竟是经历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嘛，所以可能它的就是品质是不是营养成分会更高一点？
0: 是的，夏果的水分和它的肉质感都要比秋果要好一些，秋果是籽多一些。
1: 好，那咱们现在了解了这么多，这个新鲜枸杞就是鲜果，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枸杞的一些衍生产品哈。咱们先到这个最右边那边啊，咱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枸杞还是咱们就是刚刚见到的，就是地里的那些红枸杞嘛。那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种，这个应该是这个黑枸杞吧？
0: 是的，是的，这是黑枸杞，没错。
1: 咱们看这个黑枸杞还稍微有一点点那种就是泛紫色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那旁边的这个是
0: 叫黄枸杞。
1: 这个是黄枸杞。
0: 对对。
1: 黄枸杞它跟这个红枸杞和黑枸杞，除了颜色上，其他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它的营养成分上也是有一些区别，但是现在黄枸杞还处于未开发阶段。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只是供大家来体验感受的，还没有转化成产品。
1: 那像这边这个呢？这个颜色更深一点。
0: 它的产品是黑枸杞和红枸杞。
1: 咱也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枸杞它的这个，除了颜色上，在形状上啊也是不太一样的。像这个黑枸杞，感觉好像就是格外的小一点。
0: 是的，是的。黑枸杞它其实也还属于衍生状态，它的刺儿也比较多，黑枸杞也特别不好采摘，就特别它也更娇嫩，你看它上面刺儿特别多，我刚扎了一下我手看，对，所以它采摘特别难，但也很娇贵。
1: 那红枸杞跟黑枸杞
0: 它不好采，一采的话就烂了，就要剪刀剪。黑枸杞采摘是拿剪刀一粒一粒剪的。对，
1: 那这个红枸杞跟黑枸杞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比如说营养价值啊，或者是一些作用什么？
0: 对，黑枸杞它就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我们女孩子比较喜欢，
1: 没
0: 办法。对对，但是红枸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保肝明目，还有它的枸杞多，它可以增强免疫力。
1: 就是对眼睛好。
0: 对，
1: 还可以。平时还就是有一些这个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吃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就是鲜枸杞，因为我们就是直接就可以吃了，但是我们现在叫也有一种新的品种，就锁鲜枸杞。
1: 锁鲜枸杞哈，咱可以看到这个锁鲜枸杞，它在跟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晒得更干一点的这种枸杞还是不一样的，它看起来会就是水分更多一点啊，没有这么的干，然后在颜色上呢跟鲜枸杞更接近一点。请这个郝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锁鲜枸杞吧。
0: 锁鲜枸杞比咱们传统枸杞就是它的水分更高一些，更多的营养成分也更丰富一些。那锁鲜枸杞我们现在讲就是可以直接干嚼，干嚼着吃。那传统枸杞我们一般喜欢是泡水喝呀，泡茶呀，或者煮粥呀，煲粥这些都可以。
1: 那说到这个就是泡茶什么的嘛，其实现在各个年龄段的都特别喜欢保温杯里面泡枸杞嘛。那我其实是有观察的，就是很多人他们可能这个枸杞泡完了之后把这个水给喝了，然后这个枸杞可能就扔掉了。它这样的一种喝法它是正确的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喝法？
0: 那肯定是错了。我也听到很多的客人跟我聊，我说那你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你给扔了。对呀、泡完枸杞一定是把枸杞要吃掉，因为枸杞它是营养成分很融入水的是很少的，所以我们真正是把枸杞吃掉才能吸收了枸杞最大的营养价值。
1: 所以说我们的朋友们也要记得，就是以后泡完枸杞之后也要记得把这个枸杞给吃掉。那像咱们这种可以干吃的这个枸杞嘛，它大概是就是干吃的话大概一天是吃多少比较好呢？
0: 那我们从科学讲，我们中华药典规定是一个成人一天的量是6到12克。
1: 6到12克
0: 啊，对。那么所谓六克大概就是20多粒，我们有时候会比喻的一小把。对，
1: 那咱吃这个时候是需要循序渐进吗？有一个过程，还是说上来就是直接可以吃这么多？
0: 对于经常不吃枸杞的来讲，我们还是建议先少量的来去慢慢的适应。要枸杞它确实对人体有一种就是滋养作用吧。对啊，所以每天大概刚开始10多粒少量的吃，我们有时候叫吃服。因为有的人说，哎呀，吃枸杞就感觉会有点口干舌燥的，
1: 多喝水。
0: 所以我们也只要吃枸杞要多喝水，因为枸杞也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你会有燥热感。
1: 那咱看到这边其实还有两个另外的衍生产品哈，这个应该是枸杞原浆，这个是红枸杞原浆，这个是黑枸杞原浆。
0: 是的，是的，这是鲜枸杞榨制的枸杞红枸杞原浆，这是黑枸杞原浆。
1: 咱看到这个黑枸杞原浆，它也是确实有一点，这边挂壁的是有一点点泛紫的，感觉特别的就是新鲜啊。然后再往这边看，其实是看到了一些其他的衍生产品。这个就是从。应该是说就是把这个枸杞整个就是化到了这个产品当中了。
0: 是的，
1: 看这个的话应该是这个糖吗？
0: 我们讲枸杞其实可溶万物，它和什么都可以搭配。所以这个是我们叫枸杞叶黄素软脂糖。这个是适合我们有时候适合建议小孩子吃，因为小孩子保护眼睛嘛。它里面主要含的枸杞叶黄素。
1: 那这个是这个麦片酥是吧？咱看一下。哎呦，它这个
0: 里边有枸杞果，
1: 这边是这个枸杞果，
0: 这个是用那个枸杞茶的茶粉做出来的。
1: 还有这边的芝麻丸，
0: 对，这是
1: 个
0: 有机，
1: 这个、特别明显，
0: 对，有机枸杞芝麻丸。
1: 那这个是就是
0: 这是叫那个。

0: 膏状
1: 膏，
0: 膏，
1: 对对，枸杞软膏。
0: 那咱看到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这个品类哈，咱看到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枸杞咖啡是吧？
1: 对，枸杞拿铁。
0: 它下面这个是枸杞原浆是吗？
1: 对，下边枸杞原浆，上边是咖啡，中间这个枸杞芽茶是我们培育的一种叫不开花不结果的枸杞茶树，所以它是在茶树上采的它那个芽尖。
0: 那我们它这个是我们睡觉前也可以喝吗？会不会就是也有一些茶碱的成分之类的？
1: 对对，我们讲的就是枸杞叫晚上可以喝的茶，它是不含这个咖啡因和茶碱，就是对睡眠好。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咱们学习强国登了一篇文章，就100克枸杞茶里面的含的钙的含量比牛奶高40%左右，所以它对睡眠很好。
0: 这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
1: 对，
0: 些其他的产品哈，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从田间地头再到我们现在桌子上的这些衍生产品，我们了解到宁夏它之所以能够长出好的枸杞，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它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和它的气候条件，还有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田间采摘，然后再到这个深加工，以及里面的一些绿色防虫的这种科技含量，都是缺一不可的。那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在空闲的时间来到我们宁夏啊。亲自体验一下这个鲜枸杞的采摘，尝一尝鲜的枸杞，喝一喝我们的咖啡，还有枸杞芽茶，能亲自感受一下就是枸杞的鲜甜和丰收的喜悦。那咱们宁夏站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我下一组的同事。
2: 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李恩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郑州中牟新区的韩四镇，从5月份开始呢，一直到持续到现在，这里的小吊瓜是陆续的集中上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田间啊，也看到有不少农户也正在进行采摘。其实当地种植这个小吊瓜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大家能够看到啊，在我两旁有非常多的这种拱棚。当地呢也是采取这种立体种植的模式，来提高这个西瓜的这个产量和农户的收益。那么这个当地如何是靠着这种小西瓜来给农户来增收致富呢？然后我们也邀请到我们这个韩四镇马家村的党支部委员马福赛马大哥，同时呢他也是一名这个种瓜大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马大哥，先给我们央视新闻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各位央视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家村的支部委员马福赛。
2: 那个马大哥，现在我们都看到啊，有些瓜现在也是在陆续的采摘。
3: 对。
2: 那现在是这个西瓜的哪个阶段了？
3: 现在主要是中后期、二茬甚至三茬的后期，基本上快结束了。
2: 结束。然后我们之前也是了解到，它整个的这个西瓜的采摘周期比较长，是从
3: 对
2: 五月
3: 对
2: 份基本上就开始
3: 对，5月初。
2: 五月初。那咱当地现在整个的这个种植情况、种植规模怎么样？
3: 咱主要种植面积有1500亩左右，这其中包括，200多亩那个是日光温室，然后咱这你们看，咱这主要是以这种，传统的这种大棚为主，相对来说，那种日光温室是比较少的，然后，
2: 那这种大棚的种植方式有什么好处呢？
3: 大棚的种植方式主要就是受天气的影响，会比较的影响比较小，然后你比如说有时候下雨了，或者说天气连着阴天呢，它会对它的影响比较小，然后更重要的是，它会增加产量，然后咱这吊起来的瓜，它会比平常咱传统的瓜，占用的面积更多，利用面积更大。
2: 节约土地资源，
3: 对，节约土地资源。
2: 那现在像今年的这个，产量怎么样呀？亩产量，
3: 今年的亩产量，按照头茬瓜来说是7000到8000斤左右，每亩。
2: 它每亩，那这个收益呢？
3: 这收益也就是，一般就是纯收入，也就是在1万到1万5之间。
2: 这相比那种
3: 不到5000块钱左右。
2: 然后收益高，产量也会
3: 对产量
2: 相对的要高一些。
3: 对对对。
2: 那我看到啊，咱们这里的这个瓜哈，它采用的都是这种立体种植的这种模式哈。
3: 对对。
2: 这种立体种植的这种模式，刚才您也介绍了，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优势。
3: 对。
2: 像这种，咱们这种小吊瓜，它结出来的果

0: 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再接触了瓜主要是首先它的锅性好。
0: 嗯，我来看一下去。嗯，
1: 咱可以看着。嗯，然后就它甜度也比咱平常的传统的甜度要高了多。
0: 甜度要高了很多。哎，
1: 锅性、产量、甜度都要好了多。
0: 嗯，因为它跟那个耙地的西瓜不一样的是，它没有那种发黄的那种边缘，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种感觉，它整个都非常这种翠绿哈。
1: 对，
0: 嗯。
1: 它全身就可以说是受日光的照，光照是比较匀的，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温昼收，另外呢，它的温差，它在上面，它的昼夜温差会拉大，
0: 嗯，
1: 拉大的话，它的甜度自然就高了，
0: 甜度高，
1: 对，
0: 啊，那它整个的这个个头能长到大概有多大呀？
1: 嗯，透茬瓜来说，就是平均来说，
0: 嗯，
1: 也就是三斤半左右，
0: 三斤半，
1: 哎，就透茬瓜，
0: 就是正常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斤数。
1: 有比较小了，
0: 有
1: 比较大
0: 的，
1: 平均这个。
0: 对，刚才我看到，你看
1: 生长周期算长，
0: 嗯，
1: 然后再晚一点，像这种棚里的瓜，成熟的就是45天左右，
0: 45天，
1: 然后再往后推到6月左右，也就是40天左右都成熟了。
0: 嗯，那咱们这个采摘的周期这么长，它是怎么来延长这个周期的呀？
1: 咱这个延长的周期主要就是二茬瓜，
0: 嗯，
1: 三茬瓜，你平常的田间的管理，
0: 嗯，
1: 你像这个棚。这个棚它的像瓜瓤啥都可好，
0: 嗯，
1: 像它管理的好，
0: 嗯，
1: 它自然而然它的周期都会比较长，
0: 嗯，
1: 像它这里边结了瓜二茬瓜，甚至这都是三茬瓜，
0: 嗯，
1: 三茬瓜从最早的时候从五月底一直到现在，
0: 嗯，
1: 都可以一直采摘。
0: 像这种三茬瓜，像这种你看它这个产量大概能达到多少？
1: 这个产量就根据自己
0: 管理
1: 自己的管理了，如果管理好的话。二茬瓜如果管理好的话，甚至比一茬瓜，那还产量还高嘞。
0: 啊，那咱们今年的这个产量跟往年相比，它是，有没有提升啊？
1: 有，今年有提升有10%左右。
0: 嗯，提升10%。啊，我看到咱们就是在这个种植的这个过程中，它特别是水回这个温度的这个控制啊，有没有一些控制它的温度？
1: 对，
0: 啊，来进行管控。
1: 对，
0: 在水肥方面呢？
1: 水肥方面，就咱这不知道这下面，
0: 嗯，
1: 咱会用水肥一体化的方式去，
0: 嗯，
1: 就是用肥料直接都冲在里边，水肥一体化直接下面冲水肥料，
0: 啊，这种管理也更方便。
1: 对，这种管理会更
0: 精准，可以说
1: 对，
0: 给水肥也更精准。
1: 然后每一水家里的多少肥料，咱都会精准的去控。
0: 嗯，像我们今年也是了解到哈，在整个的像这种市场的西瓜，它的这个价格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哈。特别是现在这个集中上市的时候，那像咱这个小吊瓜，它的这个市场价能卖到多少？
1: 咱前期最早的时候就是咱5.1左右上市的那种瓜，
0: 嗯，
1: 那种日光温室里边的瓜，
0: 嗯，
1: 上市里边咱就走精品路线，
0: 嗯，
1: 然后用那种小礼品箱，
0: 嗯，
1: 一个里面有10斤左右，
0: 嗯，
1: 就是卖一箱里面卖60到80元左右，
0: 嗯，
1: 然后慢慢到后期都开始有那种外面的商超。然后又来那小商贩过来就来田间，来低头给直接拉，
0: 嗯，
1: 然后又来咱镇里边安排有那种对接那种直播，
0: 嗯，
1: 也会，就是各方面咱都有那种销售
0: 销售，嗯，他这个像现在这个集中上市的时节，就现在当下，像咱小吊瓜跟那个普通的那种趴地那种种植的那种西瓜，它是不是它的这种价值和价格还要高一些？
1: 肯定要高，因为。咱这种瓜，首先它的糖度，然后它的果性，它的大小都优于呢，
0: 嗯，
1: 所以说一般就是平均来说比它高个5-6毛钱，
0: 嗯，
1: 这是最低嘞，
0: 嗯，我看到咱们这种种植方式啊，就采用这种立体的种植方式，它的整个密度怎么样？
1: 整个密度就是像咱这个棚，
0: 嗯，
1: 一亩地就是种1600克到2200克之间，
0: 嗯，
1: 它之所以有这个差距。它主要分在这里面有个单双株，
0: 嗯，
1: 一个瓜里面它可以分两株，
0: 嗯，
1: 然后两株上面到时候就结两个瓜，
0: 嗯，
1: 它这差距肯定会种的比较，咱倒是比较细一点，
0: 嗯，
1: 所以说它种1600克左右，
0: 嗯，
1: 如果说单株瓜，
0: 嗯，
1: 就是一个瓜面上结，头茬瓜结一个，
0: 嗯，
1: 它是种2200克左右，
0: 就采用这种密植的种植模式，
1: 对对对，
0: 啊，你像普通的那种模式，它那个能达到多少株啊？
1: 普通的那种模式，因为它占地面积比较大，
0: 嗯，
1: 它有一个瓜瓤的一个伸展的一个方向，一个位置，
0: 是，
1: 然后它肯定，它那里边也就是种个，1000克左右，
0: 1000克。

0: 甚至不到1000克一亩地。
1: 那它产量呢差了很多。
0: 它产量肯定会差了很多。嗯，不过它有好了一点的，它是有，它可能会叫结两个瓜。嗯，但是它的瓜肯定会小。嗯，
1: 对。那整个可以说现在这种小吊瓜是比较符合现在大众人的这个需求的。
0: 对对 对， 对，
1: 它没有那么大，可能大家吃不完。
0: 对
1: 啊，这小的话可能大家更方便食用。
0: 对
1: 啊，基本上买一个都能一个人吃完或者怎么样。
0: 对、
1: 啊、
0: 也不会浪费。
1: 也不会浪费。嗯，行，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咱们当地现在主要是种植的有哪些品种呢？
0: 咱就咱村来说，主要是、嗯、大部分来说种了有4个品种啊、嗯，一个是冰糖小王子，嗯，另外一个是个晶莹，嗯，还有一个是咱这个 L600，嗯，还有个 RK，
1: 对，
0: 主要是这四个品种为主。
1: 对，这就是咱们这个当地常种的一些
0: 对，常种的
1: 西瓜啊，咱们收集的一部分。然后它每个这品种有什么特点？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0: 你像这个小店儿现在的，因为这都是2茬瓜甚至3茬瓜了，肯定大小来说，这头茬瓜比这大得多。嗯，这个是冰糖小丸子。嗯，然后这个瓜呢，它明显的可以看到它果性好。嗯，果性好了，然后它糖度也好。嗯，糖度好。另外，这个瓜在就是这两年是受商贩还有农户都比较欢迎的一个瓜。嗯，它的个头一般就是3斤多一点儿、嗯嗯嗯，正好符合咱这个小吊瓜的一个大小。
1: 对，像这个小吊瓜在种植的这个过程中，它不会掉落吗？
0: 会，嗯，会掉落。咱也有专门的方式，嗯、可能得跟那里面看，咱有扎袋，
1: 扎袋，
0: 主要就这种，嗯，这种扎袋，这个瓜就这样。给这个扎袋往上面一扎，给它贴住的，一扎扎紧就这样。
1: 啊，给它用一个外部力量给它提起来。
0: 对，用外部力量给它提起来，它都不会再掉了。嗯，
1: 对。刚才我们还来看一下这个品种哈、啊，刚才您介绍到这个西瓜的品种，我看到还有其他的。其实可能从外观上来看哈、啊，有些瓜肉比较粗，有些瓜肉比较细。
0: 对
1: 啊，它这个其他的品种有什么区别呢？
0: 你像这个是 RK， 嗯 ，RK 的这个瓜呢，它比较熟，它瓤比较熟，嗯。它的皮儿比较薄，这个瓜就是咱到说手撕小吊瓜，嗯，其实就是一般就称这个瓜，嗯，但是这个瓜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皮儿薄，它不难运输，嗯，上远地方的运输一般都运输途中会出现裂瓜的情况，嗯，所以这就是这个瓜嘞，这主要特点跟缺点，嗯，
1: 它是属于有籽还是没籽儿？
0: 咱这瓜种的都是无籽的，
1: 都是无籽的，嗯。它里边的瓤是啥样的呀？嗯，我们能切开看一看吗？
0: 可以，你像这个瓜，嗯、
1: 我们来找一下刀。
0: 这个瓜像是，就是小王子，嗯，它是一个粉红瓤，它粉红瓤就是同样的成熟度，跟这其他瓜的同样成熟度，比如咱都说80瓜或者80.5瓜，嗯，它的颜色要比其他的瓜的颜色比较好，嗯，可能糖度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颜色是个大红颜色。
1: 对，我们来切开看一看它里边这个瓜瓤的这个品质怎么样啊？
0: 这都已经长了，已经傻了。
2: 反正不长树不卖瓜的事。
1: 对，嗯，像大哥您这种西瓜有多少年了？
2: 嗯，28年了。
1: 28年了，嗯，那你说这个很多这个，比如说市民朋友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那小技巧呀？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嗯，第一是，嗯，开这个听声音，啊、嗯，听这个通通通通通通那个声音，嗯，你看。
1: 轻的，
2: 它是轻的
1: 啊，是轻的，嗯啊，发白了之后就基本上能判断这个瓜就成熟了。
2: 对对对，如果你轻时候会整着套着绳子，套绳子去买，那市民当时呢都是大瓜，嗯，他都是这样记住，以自己听声音的，但是那个声音我听不出来。
1: 对对对，就是我敲的时候，你看这个手感是不是
2: 啊？对，
1: 也有一个不同的这种，
2: 你看
1: 有震动的感觉啊。
2: 你拍住你手搁上，
1: 对，
2: 你拍这是怎么了？它透，这是手都震动，
1: 对，
2: 上下都震动，
1: 对，
2: 这个是绝对熟了，
1: 这绝对熟了、嗯，对，这也是这个挑选西瓜的一个小妙招。
2: 但是我们卖瓜时候呢，我们不这样去卖，为啥呢？嗯，我不能浇掉了再看，嗯，给它浇掉都是俺都是论钱的，
1: 对，
2: 现在二盆瓜，没有那个盘了，
1: 嗯。我说这个就是
2: 头盆瓜，头盆瓜都是就是这边授粉，那边用这个。那个牌儿，小牌儿，
0: 就是这种牌子往上，
2: 这种牌子
1: 啊，就这种牌子，
2: 哎，这种牌子有蓝颜色的，有白颜色的。

0: 相当于给
1: 它
0: 打了一个标记，
2: 对，给它一个标记，
1: 啊、对对对，
2: 然后这样能更好的保证西瓜的质量。
1: 对，那就不会有是结出成瓜了。
0: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那行，这个感谢这个马大哥的这个介绍。我们因为我们整个这个韩寺镇哈，也是一个这个种植这个西瓜的一个大镇，我们也请这个镇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咱们整个镇里边整个的这种西瓜产业怎么样？
3: 镇里边其实我们现在全镇的话，我们大概有50,000亩的这个土地，
0: 嗯，
3: 但是我们有10,000亩以上的土地都在种植我们的小吊瓜，
0: 嗯，
3: 我们的年产基本上都能达到4-5万斤，
0: 嗯，
3: 4-5万吨，
0: 4-5万吨，
3: 对对对，
0: 嗯、
3: 是4-5万吨，
0: 嗯，
3: 然后我们覆盖的这些村基本上我们22个行政村，每个村多多少少它种的都有这种小吊瓜，
0: 嗯，
3: 因为小吊瓜对于我们本地来说是一个非常畅销的这个农副产品，
0: 嗯，
3: 也确实是助力我们农民这个致富增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农副产品，所以大家都在探索各个品种，然后各个种植方式的这种小吊瓜，
0: 嗯，
3: 然后来进行种植，所以我们的种植面积会大一些。我们韩寺也被称为瓜蒜之乡嘛，
0: 瓜蒜之乡，
3: 对
0: 对
3: 对，
0: 嗯，
3: 所以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小吊瓜就是从我们每年的4月份嘛，4月10几号开始到我们的7月份，我们这一整个就是相当于2-3个月的时间都是小吊瓜的一个上市期。
0: 嗯嗯，像咱们这个在产销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呀？
3: 有啊，
0: 嗯，
3: 我们那个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群众的主要的这个农副产品，作为我们政府来说，
0: 嗯，
3: 我们做了还是比较多的工作的。首先是在他们的这个种植初期啊，3月底的时候，
0: 嗯，
3: 我们就以这个农办，我们镇农办为这个牵头部门，首先是精准的摸排一下我们的这个底数，西瓜的这个小吊瓜的种植面积啊，种植品种，
0: 嗯，
3: 还有他们的上市时间，
0: 嗯，
3: 首先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产销信息的一个精准的把握，
0: 嗯，
3: 第二是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这个省市这些农技指导专家来到田间地头，为群众开展这些就是常态化的技术指导，然后让他们的这个西瓜的品种也好，品相也好，提升他们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嘛，
0: 嗯，
3: 对吧，
0: 对，
3: 这是另外是在我们的这个销售方面，首先是我们的批量销售，
0: 嗯，
3: 我们是积极的培育了一大批，我们每个村大概都有个10-20名的这个农产品的经纪人，
0: 嗯，
3: 他们会大量的收购啊，把这些西瓜收购批发到我们的大城市，比如说北上广深啊，我们都有这种做这种精品推销的，拓宽了我们这种批发的这个渠道。
0: 嗯，
3: 另外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电商优势也非常的明显嘛。
0: 嗯，
3: 今年我们也组建了我们七彩韩寺这个电商联盟，我们通过这个联盟呢，然后把这个电商们都汇聚在一起，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上的销售渠道。
0: 嗯，
3: 首先是第一是他们带货直播嘛，来到我们田间地头做这个带货直播。第二是我们做这个社区的团购，
0: 嗯，
3: 把这个郑州市的一些预约制的线下采摘，我们都做起来，然后拓宽了一个我们线下的这个零售的渠道。
0: 嗯，
3: 最后是我们这个通过我们这个西瓜，当时我们因为前期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就是刚刚上市的时候，我们会做那种统一的包装箱，也做一个我们的品牌推荐，提升我们农产品的那个附加值嘛，
0: 对，
3: 就都印上我们七彩韩寺的那个标志，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力影响力给提升起来，
0: 对，
3: 然后让群众真正的这个好产品也卖出一个好价钱。
0: 对，感谢这个镇长的分享哈，
3: 嗯，
0: 就是今天我们直播是带大家看到了就是当地的这种立体化的这种种植模式，包括这种科学的这种密植，包括这种温控的管理这种措施，还有当地政府通过一些各种举措打消这种产品，包括一些销路来带动整个这个西瓜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附加值，来带动当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这么长时间里头，一个团子木都没有重铸过，这个是不是一般的一个技术嘛？我那都第第六第十五第那个月呗，咱们的这个企业经营要嘛，咱你嘛人家来看看，你就要嘛，他换哪样的吧？因为他。我不没有的老东南这个的要不得带的我的离开最多的头的人但那不算咱得不接给不要嘛的才当这年嘛开发间都做这当给没人们都才当但上路好的快点的嘛吧但我当做陪伴没了老在地那这当没不接待人上上的许多我的上班

0: 12, which is still enshrined in Jokhang Temple.
1: 应该来说，藏传佛教的形成，吸收了几方面的来源。因为汉传佛教这个形成比较早，而且所以在这个早期就已经对吐蕃佛教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第二部分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的这个佛教，于田佛教呢，实际上在吐蕃时期也对这个吐蕃的这个佛教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三次是从这个是从古印度来的哈，就是包括了这个现在的这种尼泊尔等等这些地方。
0: In a sign of growing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 Tubuo during his reign, later historical records depict Sungtsen Gampo as the incarnation of the Guanyin Bodhisattva. Afterward, the Potala Palace came to be regarded by believers as the Bodhimanda of the Guanyin Bodhisattva.

这个非常珍贵的文物是烧造于大明宣德年间，距今有将近600年的时间。它是代表着这个宣德朝的最巅峰的一个瓷器烧造的一个技艺，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这种礼物之一，那么赏赐给这个西藏地方政府，到今天为止也是很好的保留在布达拉宫里面，也能够代表着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往来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事实。

0: 蒙古当时的部落的社会发展和它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它的那个贵族阶层有这样一种诉求，就是当时的萨满教呢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贵族政权的这样一个需求。萨满教里面有一些叫韩权天授这样一种观念，巫师们就是萨满们，他们会借助于天意去挑战贵族的一些权威。藏传佛教呢正好相反，它是用化身说和轮回说把这个韩权给它稳定化神圣化，这样就非常符合蒙古上层的这样一个需要。
1: 蒙藏政教上层之间的联系对格鲁派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北方的蒙古草原地区蒙古族信仰格鲁派，支持格鲁派，对格鲁派在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护盾。
2: In 1587, the 15th year of the Wanli Emperor's reign, the Ming court conferred on Sonam Gyatso, the third Dalai Lama, the title Holder of the Vajra. He was also invited to Beijing for an audience with the emperor. Sonam Gyatso set out in the third month by the Tibetan calendar in 1588.

没有地路的话，没有不到的公路。北面是山就这么高，就是南面的话就比较低嘛，这些都是地龙，地龙以后有就一个一个补上来了，补上来了以后就有个平台，平台以后就不大了，我就盖上这个。咱们盖房的时候基础，不大了，我们基础是有八层。

蒙古当时的部落的社会发展和它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它的那个贵族阶层有这样一种诉求，就是当时的萨满教呢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贵族政权的这样一个需求。萨满教里面有一些叫韩权天授这样一种观念，巫师们就是萨满们，他们会借助于天意去挑战贵族的一些权威。藏传佛教呢正好相反，它是用化身说和轮回说把这个韩权给它稳定化神圣化，这样就非常符合蒙古上层的这样一个需要。

0: 文藏政教上层之间的联系，对格鲁派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北方的蒙古草原地区蒙古族信仰格鲁派，支持格鲁派，对格鲁派在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护盾。
1: In 1587, the Sonam Gyatso set out in the third month by the Tibetan calendar in 1588.